悄然绽放。征途漫漫中，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 104.3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
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。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，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，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。

你重新回到这儿，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，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，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。嘿，干嘛不讲话？我希望你过得更好，我也不会放不下。

0: 就去
1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2: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1: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104.3 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男友打不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美到了最美，艳美房也是最美。到这壮丽，只去派对拍照代替记忆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 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104.3 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

0: 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FM 104.3就是爱音乐。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AI 在，爱也在。

Lord 是蔡健雅出道同名专辑主打，带着90年代独立流行松弛气质，和当时主流甜腻情歌区别明显，旋律慵懒随性，编曲简约，写尽少年的迷茫空虚，抗拒刻板世俗生活。22岁的她以清冷辨识度嗓音，唱出年轻人向往自由、不甘平庸的心境，这是她音乐初心的写照。拒绝流水线市场审美，忠于自我表达，为后续漫长的创作道路埋下伏笔。

蔡健雅生于新加坡，祖籍江苏，成长于单亲家庭，性格独立叛逆，15岁偶然听见卡朋特乐队，就此种下音乐梦想。他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，大学攻读电子工程，本该拥有安稳白领人生。19岁课余加入翻唱乐团，在酒吧驻唱，唱歌只是排解情绪的兼职。谁也不曾想到，这位业余驻唱女孩日后会成为华语乐坛标杆创作人。

无所谓是蔡健雅转向国语乐坛的早期代表作，收录首张国语专辑。褪去英文作品的叛逆，曲风舒缓温柔，唱腔克制深情，围绕成年人情绪自愈，讲述面对得失遗憾的坦然释怀，旋律温润走心，让内地听众认识这位新加坡才女，也证明她既能驾驭小众独立曲风，同样擅长大众腔抒情。

你的温度是蔡健雅早切质感冷门佳作，编曲素雅干净，以钢琴为基底，氛围感浓厚，不写浓烈爱恨，描摹人与人之间安静温暖的情感羁绊，摒弃情歌戏剧化冲突，于平淡之中流露真情，替和蔡健雅早期质朴真实的创作理念，体现他捕捉细微情绪的能力，

0: 早期都市抒情经典，旋律绵长舒缓，演唱克制柔和，刻画思念细碎绵长的状态。想你的歌词文字朴素，描绘独处时刻突如其来的想念，清淡却戳心。出道阶段的蔡健雅不靠演唱炫技，主打真诚情绪输出，也奠定她都市情歌的创作底色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，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0: 承接鲍的少年心绪，好无聊是英文转国语之后极具独立色彩的作品，简约吉他流行编曲，节奏松弛，聚焦90年代都市青年重复枯燥的生活，社交空洞，内心倦怠，如同内心独白，直白袒露空虚，不刻意包装成伤感情歌，延续忠于自我感受的创作态度，是了解他早期独立思想的必听曲目。

0: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104.3，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2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法。

面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刚刚我们回顾蔡健雅的出道历程，见证新人一步步成长，英文作品奠定她的音乐底色，华语抒情创作让她收获万千听众。有人说蔡健雅的歌就是成年人的情感触动，擅长用简单旋律细腻歌词写进爱情的遗憾纠结，释怀成长，戳中都市人的情感痛点。接下来30分钟聆听他黄金时期的情歌，读懂成年人的爱恨释然。

陌生人在2003年发行，是蔡健雅都市情歌里程碑，编曲极简，钢琴搭配弦乐，气质清冷克制，离别遗憾不动声色，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，道尽亲密关系的无奈，没有激烈决裂，只有慢慢疏远，最终沦为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跳出传统情歌爱恨纠缠，刻画成年人感情的真实模样，时至今日依旧是治愈情伤的优选。

无底洞是陌生人专辑爆款，思辨感极强的情歌，曲风清冷压抑，旋律层层推进，剖析当代情感困境。不少人恋爱不是源于真心相爱，只是惧怕孤独，不停索取消耗，陷入情感空洞。大多数人都相同，爱的只是爱情的脸孔。点破快餐恋爱的内核，清醒残酷，也树立起蔡健雅人间清醒的情歌标签。

夜盲症是专辑内冷门宝藏曲目，延续清冷通透基调，旋律低沉舒缓，嗓音疏离温柔，借夜盲症做比喻，写出爱情里的迷茫不安，深陷爱恋之中，分辨不清真心与假象，如同身处黑夜，细腻演绎恋爱里患得患失。

2006年治愈金曲，一改往日伤感清冷，曲风明媚温暖。Beautiful Love 编曲干净轻快，嗓音通透柔和，传递通透爱情观。爱不是占有纠缠，而是彼此陪伴，互相治愈，共同成长。在一众悲伤情歌中独树一帜，缓解很多人的情感焦虑，充分展现他曲风的多元。

越来越不懂是2007年经典作品，多年持续翻红，曲风慵懒轻快，旋律上口，诉说成年人的爱情困惑。年少以为爱情简单纯粹，历经世事之后反而看不懂爱情，记录一代人的情感成长轨迹。轻快旋律搭配通透歌词，反差感十足，是都市情歌口碑代表作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时光旅人的脚步，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，一盏街灯，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；一抹声音，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。匠心律动，灯火阑珊。FM 一零四点三，在城市的温度里，听见你的心跳。

0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1: 那一夜
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前面时段，我们感受了蔡健雅的出道成长与情歌魅力，真正让她登顶乐坛、四夺金曲歌后的是不停歇的突破蜕变，不止局限抒情，兼顾演唱与制作，尝试摇滚、民谣、爵士、另类流行等各类曲风，打破大众只会唱情歌的刻板印象。接下来30分钟，体会她的风格进化，见证这位乐坛音乐匠人的成长。

红色高跟鞋是蔡健雅的代表作，都市流行经典，融合轻爵士与流行，旋律记忆点强，腔调慵懒灵动，以红色高跟鞋为意象，描摹现代女性暧昧之中的拉扯心动，像窝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捉摸不住，歌词鲜活，没有卑微伤感，尽显都市女性洒脱清醒。多年热度不减，彻底拓宽大众对她的认知。

别找我麻烦，风格突破的轻快作品，复古爵士氛围，灵动俏皮，用戏谑松弛的口吻看待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烦恼，接纳生活不完美，没有沉重爱恨，传递随性乐观的生活态度，旋律轻松，能够抚平内心浮躁，充分展现他丰富的创作驾驭能力。

被驯服的象是一首思想深度突出的另类金曲，编曲厚重，旋律层层递进，书写成年人被世俗舆论、外界规则驯化，逐渐丢失自我、随波逐流的处境。迷雾迷雾再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写出现代人的精神内耗，脱离情爱主题，探讨自我与人性，体现远超普通情歌歌手的创作格局。

原点是蔡健雅与孙燕姿两大新加坡创作女生的首度合唱，收录于专辑《双栖动物》。歌曲讲述友情与爱情两难的拉扯，两个音色截然不同的嗓音相互交织，把爱而不得、体面退让的心境娓娓道来。纵然历经重重情感考验，故事却无奈退回原点，温柔的和声之下满是遗憾，也道尽成年人感情里的成全与释然。

0: 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是专辑同名主打，向内剖析自我的作品。人的内心同时存在善良与偏执、脆弱两面。编曲分为音域迂回，采用独白式演唱，直面自己性格的矛盾。经历乐坛浮沉，他不再只写大众爱情，转向审视自身内心，是蜕变阶段极具个人色彩的心理独白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

0: FM 一零四三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一零四点三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四点到六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

空白格是蔡健雅后期抒情巅峰，公认治愈情歌佳作，编曲做到极致简约，仅钢琴伴奏，不靠华丽修饰，依靠人声与歌词打动人心，讲述感情错位，很多关系没有对错，只是时机不合，最后只剩遗憾留白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道破成年人无声离别的真相，常年作为疗愈情伤的首选曲目，

遗书出自专辑 Depart， 生涯深度代表作，木吉他搭配人声，编曲干净纯粹，跳出情爱，直面人生得失，离别与和解，温柔和过去的自己相处，接纳人生所有不完美，半生阅历沉淀，告诉听众不必强求圆满，认真活在当下，也是他拿下金曲荣誉的核心作品。

失语者同样收录 Depart， 聚焦成年人情绪自愈，曲风清冷简约，嗓音沉稳，描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。长大之后习惯沉默，独自消化委屈迷茫，不再肆意倾诉，不刻意煽情，出众成年人内心孤独，是他后期极简深刻风格的集中体现。

十万毫升泪水这首歌收录于专辑《天使与魔鬼的对话》，也是电影《爱在午夜降临前》中文主题曲。以人一生的泪水总量为意象，不止诉说情爱伤痛，也囊括生活里种种失意困顿。简约钢琴编曲拖住蔡健雅沉静的声线，没有激烈宣泄，把求而不得的委屈、默默承受的疲惫缓缓唱出来，每一句都是经历磨难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慨与叩问。

单恋曲出自蔡健雅2013年专辑《天使与魔鬼的对话》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，由蔡健雅独立词曲唱作。回望蔡健雅20多年音乐

历程，自1997出道，始终守住热爱，不浮躁功利，熬过无名低谷，面对过舆论争议，也收获乐坛最高荣耀，始终守住本心。他和他的音乐一样，温柔倔强，清醒勇敢。真正的热爱，就是长年累月的坚守，历经风雨，依旧纯粹。他的歌声陪伴一代人成长，抚平无数迷茫遗憾。年少听，读懂爱情酸甜；成年再听，读懂人生释然。从 Bored 的叛逆青涩，到陌生人的伤感遗憾，再到 Depart 的通透从容，蔡健雅借音乐完成自我蜕变，也陪伴无数听众走过人生各个阶段。本期就是爱音乐到此结束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高峰与低谷，皆是远方风景。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 104.3，一路向。

0: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1: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，不多不少，希望是我能给的。

月亮躲起来，连星星都不在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0: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，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一零四点三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七夕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104.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清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 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104.3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这里是 Silence Radio，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。在这个城市，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，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和大家讲讲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FM 104.3，微小如你，亦可灿然发光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
1: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，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，此心安处便是归航。电波所至，皆为远方。FM 104.3，共赴星辰。

0: 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0:00。
1: 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。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6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0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0: 纷飞。
1: FM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0: 开心。
1: FM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，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0: 三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。
1: 早班车，碾过斑马线琴键，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。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，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。 FM104.3 轻松城市，此刻苏醒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00。